0: 然不乏文采，但是真正触动网友引发共鸣的是告示背后烟火人间的真实情感。店家歇业告示常见的是诸如设备维修或者家中有事之类的，而这份告示却没走寻常路，而是将停业事后母亲的实情告知了消费者。这既有对顾客的交代，更有对母子亲情的倾诉诉说，像一封写给亲友的带有古典情怀的情书家书，由此也格外动人。人在异乡生存打拼，生意和收入固然重要，但是一天天老去的父母更值得儿女关心和牵挂。王刘红把陪伴老人从念头变成了行动，同时用一纸告示说明有些东西比赚钱更重要。而这一告示引发网友共鸣，还在于人们此时此刻共同身处的流动性社会，这一社会撑的是不能动弹了呢。接下来我再帮我身边的一位小姑娘打开话筒，让她跟大家问声早上好。她是谁呢？来出个声跟大家伙打声招呼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阳，是朱浩老师的小助手。
0: 是我们的暑期实习姑娘啊。来，刚刚又有一位朋友来说了啥，也给大家念念留言好不好？
1: 我们看到啊，美珍老师说天伦之乐金钱难买，耗子说没错，确实我们在生活中有些快乐是钱难以买到的。
0: 你看你都知道说美珍老师，你怎么知道美珍老师真的是老师？
1: 哇塞
0: 我也是后来就是我们组织了一些活动啊，在一些旅途当中聊起天来说，耗子你看你现在也是做老师。让留言好像是宝珠吧，尾号是2263的朋友，他说啥来着？刚刚应该是我们在播天之大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1: 他说是张强唱的《烛光里的妈妈》吗？
0: 其实我们播的是天之大。哎，那个旋律你别说还有一点类似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深情的表达出那种对妈妈的那份爱，或者那种母女母子情的那种情感的浓浓的体现。那接着既然我们的宝珠都提到了这首歌了，要不然我们再来听一个版本，歌声里我们再回到从前。我相信啊，罗阳在你的那个时代肯定是小时候没听过这歌吧？听过吗？
1: 没有
0: 我的小的时候是看点歌台是会播张强的这个歌的演唱版本，好多人应该是做子女的就会点歌送给妈妈，给妈妈祝寿，妈妈过生日的时候会有点歌台。你想象不到你爸妈和我们这一辈人小的时候是会有点歌台的，对不对？
1: 对。
0: 但现在不是特别流行那种复古吗？复古的风潮，就好多以前穿的衣服，某一年夏天大街小巷又开始流行起来了。
1: 是的。
0: 也许点歌台这样的一种节目的类型，复古的风潮也会在后面啊再次流行开来。因为你的祝福可以马上说出口，你的祝福可以马上写出来，你看这一头的我就可以立马的帮你来播出你想听的歌，送出的祝福。
1: 是的，
0: 送给天下母亲，愿妈妈们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

0: 微笑着
1: 南京双飞六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庆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先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母永远包容迁就，长大之后我们却总拿新标准挑剔渐渐老去的他们。
1: 我们这些老旧法子不太行，总让你心里不舒服。
2: 爸，对不起，是我太过挑剔，晾好的温水，擦干净的地面，妈妈炖的汤，叠好的衣裳，件件都是你们惦记我的心意。我不该用当下的生活方式苛求你们一辈子的习惯，你们不用勉强自己改变，怎么自在怎么来就好啊。
0: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少一点苛责，多一份体谅，

0: 在线收听。
1: 声入万象，巨映人间。
2: 老崔，
3: 崔叔叔，崔叔叔，
4: 吴家长，
2: 来吧，
3: 崔叔叔。

0: 矮山？
1: 哎呦，你都长这么高了！哎呀，这孩子，放寒假了吧？
2: 是的。爸爸带我来看种菜。哦，崔叔叔，黄瓜熟了吗？嘿嘿
1: 嘿，矮山。我跟你说啊，这黄瓜应该说结了吗？哎，不能说熟了吗？熟了就老了。
2: 哦，知道了。黄瓜结了吗？
1: 哎，对对对。
3: 老崔啊，哎，你腿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3: 这半年多，你受了多大的罪啊？哎，咱们乡的大棚啊，多亏了你啊。
1: 你看，你看，老吴，你又絮叨起来了。过几天啊，大棚就开始采摘了。我想呢，一会儿咱们再还愁没有买主啊？实在不行的话，我给你卖去。好了好了，大家伙儿都记好了啊，要一批一批的采摘，千万不能一次都摘了。
4: 辛苦大家了。
1: 好，来，康立波，到你那去。
2: 一波婶婶，我要学着自己摘啊！
5: 好，好，好，自己摘。嗯，哎，怎么样？好吃不？
2: 甜甜的，凉凉的，哎呀，好吃啊！
5: 你就敞开小肚皮吃吧，婶婶管你个够。来来来来，哎，再给你摘一些，给你妈妈带回去吃啊！
2: 谢谢婶婶。
3: 老崔，老崔，哎嘿，我给你带客人来了。
6: 哦，崔技术员，还记得我吗？
1: 你是，哦，高风平高经理吧？
6: 对。
1: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咋来了？
6: 我可是农产品经贸公司的经理啊，我呀是来买。

0: 是啊，怎么了？
1: 我老婆突然大出血，刚送到医院啊，正在抢救。哎
0: 呀，怎么会这样？那你赶紧回去吧。
2: 是啊，快回去吧。
1: 你说你这个脑子真是被驴给踢了，这大半夜的，是有火车呀，还是有飞机呀？快，给我扫吧，扫血去。
2: 这好。

0: 雪停了，太阳出来了，
1: 哎呀，
0: 照着咱们的大棚，红彤彤的。

0: 老崔啊，家里有人住院抢救，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我这就打电话给你订飞机票。
1: 吴乡长，事情已经过去六七个小时了，家里也没再给我打电话，我寻思着就是没大事。
0: 哎呀，那也不能不回去啊，
1: 我还想看看咱这菜能卖多少钱呢。吴乡长，我看一眼就走，咋样？
0: 哎呀，老崔啊，听说咱们的蔬菜大丰收，外面来了很多人，都来收购咱们的蔬菜。哎呀，快打起来了。嘿，
1: 好事，这是好事啊。哎，对了，吴乡长，我有一个想法。
0: 你说。
1: 我建议啊，今年呢，咱们搞竞拍。
0: 竞拍？
1: 哎，按蔬菜的种类分别出价，谁给的价高咱就卖给谁。我还会回来的。
0: 兄弟啊，你不老说我们是一家人吗？你家里的人住院，大家就得帮啊。他们给你钱，那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啊。
1: 哎呀，老吴乡。

0: 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1: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

0: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1: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

0: 就是也不差这一会儿了
1: 啊。行行行，来你唱吧，来。
0: 星星
2: 啊，能不能换一个啊？
0: 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了朝风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
1: 你们听过吗？
2: 你们呢啊，
1: 就别费这个劲了。我就告诉你吧，我们这台晚会啊，主办方特意要求我们在晚会现场必须唱一首《青藏高原》，你会不会吧？
0: 早说呀，导演，《青藏高原》我最会唱了。我看见一座
1: 停，直接唱高音部分，来高音。
0: 那就是青藏高原。
2: 嘿，唱到哪了？
0: 好黑好，
1: 好黑好，
0: 门东高原海，
1: 好黑好，
0: 众人划着游，
1: 好黑好。哎，不对，导演，我是主唱，他是伴唱啊。哎呀，你别管谁是主唱，就别停就行了，唱。

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

0: 六
1: 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眼睛
4: 看老师，
5: 小耳朵
6: 向专家这个特别的提到了2022年的夏天，那江苏呢也是经历了一次最强的高温过程啊，那持续呢整整的是23天，宜兴的最高气温一度冲到了42.2度
7: 啊！这是天气预报报出的温度吗？真的好高啊！
6: 那你想，就是这个天气预报它报的是这个空气当中的这个温度，
7: 比如说38-39度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温度了。
6: 你想一下地表。对吧，
7: 熟了，离熟不远了。
6: 对，然后咱们来关注到今年的夏天啊，全省的平均气温还好。26.4度，虽然说比常年偏高0.6度，但是已经是近5年当中最低的一年了啊。
7: 但是这个感觉是才刚刚开始啊，还没有过完整个夏天啊。但是对于接下来的8月的高温情况呢，这个专家也表示呢，总体的热度虽然不及2025年，但是阶段性的高温仍然会出现的非常的稳定。
6: 是的，
7: 比如说呢，预计8月的咱们江苏平均气温。

0: 便特殊情况下水温略高啊，但是只要低于你的人体体温能够带走它的余热，你要记得用水去冲洗这些烫伤的部位，其实就是为了不要让它再继续的加热，而是要带走这些余温，满足一个急救的需求就可以了。
1: 对，那冷水降温之后呢，可以在湿润的状态下小心的脱去或者是剪开烫伤部分的衣物、手镯、戒指。但是你衣服如果已经粘连了，那你千万不要强行的把它撕开啊！
0: 哎呀，
1: 你只需要剪开周边的衣物，粘连的部分保留，交由专业的医护人员处理。
0: 是的，
1: 那它这个烫伤的五步嘛，冲水之外还有脱、泡、盖、送。刚才说到的是这个脱，那泡呢适用于四肢小面积烫伤，冲水之后如果仍然感觉到疼痛剧烈，可以冷水浸泡5到10分钟辅助舒缓。
0: 对，
1: 如果没有办法判断烧伤程度啊，保持干净的状态下暂无需覆盖。
0: 嗯，没错。那么这一切都准备完了之后呢，还有就是干净的敷料保护创面来降温，完成之后呢视情况用一些无菌的纱布啊轻轻的覆盖住创面，去隔绝细菌，减少摩擦刺激，缓解疼痛啊。这个一定要切记啊，这个紧绷包装就不要把它勒得太紧了。那像轻微的烫伤呢是大家可以自行处理的，严重呢啊这个重症的指征的烫伤呢还是完成了基础的急救之后要立刻前往医院去救治，这才是最安全的。
1: 对，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0: 月的它的溶石啊，这个石头里的缝隙呢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宽，慢慢的就形成了这种大大小小的洞穴。这个过程特别特别的慢，能有多慢呢？它一年才能溶解几毫米，要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年才能够形成一个大的溶洞，非常的厉害啊。
1: 是的，那咱们再来看到钟乳石和石笋，那又是怎么回事呢？溶洞里最漂亮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钟乳石了，从洞顶往下长的像冰锥一样倒挂的叫钟乳石。那是洞顶水滴滴下来的时候，碳酸钙一点一点的沉积在了洞顶啊，从上往下长的。那从底下往上长的像竹笋一样的叫石笋，就是水滴到地上，碳酸钙沉积在地上慢慢往上长形成的。钟乳石向下，石笋向上，碰到一起就也连成了一根柱子叫石柱。那钟乳石长得特别慢，就像刚才小月姐说到的，说一百年才长个一厘米啊。
0: 对，
1: 一根几米长的钟乳石要长个十几万年。那除了钟乳石呢，还有石鳗、石花、石珍珠，各种各样的形态都是大自然用时间来雕刻出来的。
0: 没错啊，这绝对是算是大自然雕刻出的艺术品了。那说完了这个溶洞里面的钟乳石啊，还有石笋啊，这些啊各种各样形态的物种之外呢，我们要说一说洞穴里的生物了。洞穴里呢黑黑的，也没有什么阳光，那这里会有生物生活在这里吗？答案是当然有的。洞穴生物啊非常的神奇，最常见的就是蝙蝠，它们白天会倒挂在洞顶上睡觉，晚上呢会飞出去捉虫子，靠它们的回声定位来认路，不用眼睛也不会撞墙啊。还有呢就是洞穴鱼啊，洞穴虾，因为常年它们是见不得光啊，那眼睛呢也都慢慢的退化掉了，有的呢干脆这种生物它就不长眼睛，靠的就是它的触觉嗅觉来找吃的。还有呢像盲蛛啊，这个潮虫啊，蜗牛，这些小动物它们都会适应黑暗的环境。洞里呢还有很多的微生物，它靠分解岩石或者是蝙蝠的粪便来生存。洞穴生态系统呢非常非常的脆弱，只要有一点点污染就可以把它们全部的摧毁掉。所以呢去溶洞参观的时候一定要切记，不能乱摸乱碰，更不能在那里遗留垃圾啊，非常的重要。
1: 是的，那最后再来说说洞穴探险吧。那世界上有很多著名的大溶洞，七星岩啊，桂林的啊，还有贵州的至今洞，都是特别有名的溶洞，还有专门的洞穴探险家去探索还没有人下去过的地下洞穴，绘制洞穴的地图，发现新生物。那洞穴探险呢可是个危险的活，里面漆黑一片，地形复杂，容易迷路，还可能遇到地下河呀、塌方啊，必须要有专业的设备才可以进行呢。
0: 对，科学家呢研究这个洞穴啊，不仅能看到美丽的风景，其实呢还是通过他们来了解地球的历史、古代的气候变化。钟乳石里的一层一层的纹路就像是树的年轮一样，记录着这几十万年来的气候变化。别看非洲的动物大迁徙，对吧，几百万头动物跟着雨水走去寻找新的草地，草原呢还是重要的一个碳汇，草根在地下存了好多的碳，对于调节气候很重要。可是呢现在有些地方的草原它退化了，因为过度的放牧啊，气候干旱，草越来越少，也就变成了沙漠。所以呢更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保护草原，合理放牧，不能让我们的草原消失咯。
1: 那最后呢咱们再来说说小草的生存智慧啊，不要看草软软的好像很脆弱，其实它们很聪明。草长得矮，贴着地面，大风刮不倒，动物踩不坏。草的生长呢在根部，上面被吃掉了或者被割掉了，很快就能长出来，不像树砍了就死了啊。那草的种子也特别多，而且容易传播，风吹动物带走到哪儿都能长出来啊。那草原上的草呢还会配合动物去做迁徙，那动物吃完了走了，草才慢慢长回来，等动物明年回来又有草吃了。

0: 了。草呢是最不起眼的植物，也是最顽强的植物，它们在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啊，在地球上存活了几千万年，遍布世界的每个角落。当然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你们也要学习小草的精神啊，遇到困难不害怕，努力的生长。
1: 没错啊，这个小草的精神确实是值得大家所去学习和了解的啊。生活当中最不起眼的往往是可能会给你带来最大惊喜的啊。这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小草和小竹子的这些秘密了啊。那么今天的我们的知道不知道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继续通过歌声来聆听经典的作品啊。现在呢应该是只要到了孩子们的寒暑假期的时间啊，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啊会选择呢带着孩子去各地一起游玩，甚至有很多的家长啊在一年之前啊就会安排好下一年孩子们要去到哪儿去玩了。古人不是说嘛，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还说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你这样一结合的话就能理解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家长喜欢带着孩子去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风土人情，在旅行当中也可以掌握到非常多的知识的。然后呢再去结合课本当中的内容啊，就很像是古时候啊古人最爱的云游四方，了解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景色来增长学识的。要说到离南京很近的一些非常有名的景色啊，咱不说南京，说说南京以外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相邻的一个地方，在安徽就有一个非常有一座非常大名气的山，您知道小月即将说到的是哪座山吗？
2: 那肯定是黄山了，对吧？
1: 没错啊，
2: 黄山啊，它是驰名中外的风景区，是中国名山之一。本名呢叫依山。因传说是皇帝七珍飞升之地啊，所以说唐代改名叫黄山。
1: 哎，对，
2: 黄山有奇松、怪石、云海、温泉之盛，被叫做黄山四绝。南宋文人这个汪欣啊，曾经在《沁园春·忆黄山》一词中呢，也描绘了它的壮美。
1: 没错啊，那么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这个黄山啊，会有一个疑问啊，那不是皇帝啊、跟他相关吗？那为什么是这个黄呢？其实刚才呢，由张杰哥哥所说的这个皇帝啊，他的那个黄就是这个黄色的黄啊，它是一个称谓，并不是在这个大家所看到的电视剧当中的那个皇帝的那个皇上的皇啊，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改名的时候呢是叫做了黄山。说到黄山呢，在古人所描写的作品当中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今天呢咱们要说的是这首词，来自于南宋文人所写的这首《沁园春·忆黄山》。沁园春呢，大家哎会说哎沁园春，还像好像我们曾经学过什么沁园春雪等等的。沁园春是这首词的一个词牌名啊，前半部分是一样的，而后面就不一样了。那么具体这首《沁园春·忆黄山》啊，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那就带着大家一块儿来走。

0: 来自于许嵩所演唱的一首《忆黄山》，好像在他的这个歌词当中啊，虽然不是一一的去对应的，但是整首词的内容呢，基本上都在歌词当中有所体现了。
1: 没错，三十六峰，三十六溪，长锁清秋，对孤峰绝顶，云烟竞秀，悬崖峭壁，瀑布蒸馏，洞里桃花，仙家之草，雪后春正，曲次流，亲曾见，是龙潭白昼，海涌。

0: 鳌头。当年黄帝浮丘有
1: 溪流，还有那悬崖峭壁和瀑布蒸馏的感觉。如果你已经去过了，那就看一看这个在你记忆当中的这些景色是否就如这词中所描写的那个样子呢。好了，今天的哆来咪呢就跟大家来分享到这儿了。一首这个宋人所写的词，南宋的一首词《沁园春·忆黄山》。

0: 逃避。您收听的是 FM 91.4 M1053 江苏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肖，要欢迎正在通过大南京 APP 还有江苏文艺广播视频号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现在是傍晚的5点钟，我想大部分朋友可能已经下班或者是在期待下班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但是有没有可能有这样一种状态，就是你上班了但是你好像又没上班呢？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将会由一部非常有趣的话剧梦想天开聊起。那么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话剧梦想天开的导演孙兰女士还有制作人刘锦霞女士做客到我们的会客厅。当然今天我们不光光聊这样的一部剧，我们也来聊一聊台前幕后的那些故事。让我们首先来欢迎二位，欢迎孙老师，欢迎刘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锦霞。
0: 欢迎二位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首先，我们先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很受到网络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假装上班。其实我们这部《梦想天开》，如果用最简单的四个字来总结剧情的话，其实就这四个字，对吧？
2: 对，
0: 假装上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是这么一回事儿哈。为什么我们要做假装上班这个概念呢？其实呢，是在2025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新闻，然后呢说几个年轻人自发的，然后呢好像是在杭州开始的，
2: 对，
1: 然后呢他们就是自己租了一个
2: 办公室，
1: 租了个办公室，
2: 嗯，
1: 然后呢他们也没有工资，也没有就是反正任何的收入都没有，然后呢他们这个租金呢也是几个人自己平摊的，然后自己消化，只是为了觉得失业羞耻。
0: 嗯，
1: 不，他不想让家里人担心，对吧？也不想，所以当时这个新闻爆出来之后呢，这个好有意思啊。但实际上，这个新闻也不是我第一个看到的，是我们那个编剧汪琦老师啊。然后汪琦老师说：“哎，他说你们知道吗？还有假装上班啊？他这个钱不是都是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完了以后发给自己吗？
0: 是。
1: 但是这有什么必要做这个事情呢？后来我觉得人啊，活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尊严。他就是想要。在家人面前维持尊严，在昔日的同事面前维持尊严，在以前的老板面前我维持尊严，我依然能够找到工作。所以这个现象其实对于他个人来说挺累的。
0: 是，
1: 难道不累吗？
0: 对啊，又要付出时间，而且还要自己从兜里掏钱去上班。
1: 对，所以你想想看，我们做一个戏，做戏剧的魅力是什么？往往就是挖掘人的内心，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想，他们心里是想的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做？他们得到的好处和他们的失去的是什么？
0: 是，
1: 所以就由此引发了这个话题。然后当时呢，就是这个锦霞啊，她是也是我们南大的非常好的一个才女，本身她也是编剧。然后呢，我们就一起聊，然后她就说：“哎，这个话题太有意思，太热点了。其实我们可以生发出来做一个戏，然后来探究我们每一个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这些上班族、失业族。”他们心里的所思所想，也许会在我们的这个戏剧市场上哈，也能够砸出一点火花来。所以就是这么开始的。
2: 对，就是我们把自己在生活当中观察到的现象，然后通过艺术的手法，我们的编剧、我们的导演、我们的演员，通过创作把它搬到舞台上。其实想让大家在舞台上看到这个社会现象是我们共同去面对的，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问题抛。

0: 揭开来，把里面的褶皱打开，然后一起去看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当下的困境。所以这部剧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主义题材的剧目，同时它和我们当下的语境是一致的，
1: 是
0: 就是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怎么样能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其实假装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我刚毕业那会儿，其实是什么，是家里面让我上班，但是我不想上班，我说哎，我已经上班了，其实还想再玩一会儿。但现在是倒过来的，就是家里面说你失业会很担心你，那你去找一份工作，那都是假装，只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环境变化了，那那种假装的形态也变化了。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能够感觉到二位在这个生活当中还是很敏锐的啊，就是我们可能看到这个新闻会觉得当一个笑料，然后这个东西就刷过去了，哎，但是如何把它给捕捉到并且把它给拆解开。而且我觉得刚才这个刘老师有一个这个用词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打开它的这个褶皱。我们看到这个内里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一个内核，那么问题就来了。因为我看到这样的一部话剧，它是一个喜剧题材，但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一开始会觉得很搞笑，哎，你看这一群人他们在干什么，对吧，假装上班。但你细细一想的话，您就会发现为了自己的尊严这样做好像又有一点小小的心酸。所以怎么样去把握这样的一个尺度，最终为何选择了喜剧这样的一种打开方式。
2: 刚才你说的就特别好，就是说你听完了之后啊，为了自己尊严你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心酸，实际上这就是什么喜剧的内核，我们笑的时候流泪了，这就是最高级的一个东西。而且所以我们设置了在这个里面剧中的三个人物，这三个人物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常遇到的。我们戏剧的核心说，之前我们经常看那些什么大片啊，穿越啊，其实离我们生活很远。景霞刚才说的非常好，是我们那个现实主义题材。我们实际上我们戏剧人更应该关注什么，关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常常就忽略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们就要把身边的人和这个核心就是这个热点事件我们结合在一起，然后让我们体会那种笑出来的眼泪，那才是最棒的。我们这个三个人物其实特别具有典型性，一个是这个小甜心啊，
0: 对，刚毕业，
2: 哎，女一号，
0: 对，
2: 这个呢也是的，刚毕业。你想现在啊，真的，你刚才还在介绍我们这个高考什么的，对吧？你说你升学哈，你大学毕业之后，你现在没有个博士啊，没有什么，你压根儿找不着工作，特别难。
1: 对，
2: 所以呢，设计了这么一个，也是代表了很多的一个大众的一个形象。然后第二个人呢，设计的是一个谁呢？是一个这个老孟孟祥。他是谁呢？他是一个银行信贷部的主任。那这个人呢，也是代表，其实你看啊，特别有意思，又有很有戏剧性，可是他常常又是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个老孟呢，被电诈了。你看看我们身边很多前一阵子对吧，这种这个被骗的，还有老太太银行里被骗的太多了，就我们心里看得很难受，很多被骗了一辈子的钱就进去了啊，你再哭再闹也没有。所以我们也是想给大家一个提醒一个提示的作用。
1: 就是他开始倾诉苦水的时候，讲自己怎么不容易，做生意怎么失败了，现在家里面又有多大的经济压力等等等等。他说他是趁孩子上辅导班的时间，这个时间段把孩子送过去了，然后他出来跑一段滴滴，等孩子快放学了再去接他。就是刚才讲这些的时候我会想到这些故事。
0: 对，
1: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其实内心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涟漪的。
0: 对，
1: 甚至你联想到自己的时候会在想，这样的生活是不是距离我也挺近的。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喜剧的打开方式，会不会让人觉得哎呀你们太残忍了，这样的故事你们居然用喜剧的方式来讲给我们听。
2: 几个方面啊，我觉得哈，第一个为什么要选择喜剧呢，其实所有想要走进剧场的观众，就是刚才讲了，其实他是想寻找更多的快乐的。你已经那么生活给我们已经那么多灾难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灾难呢？我们就应该笑看人生，是不是？
1: 哎，是
2: 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观感会更好，是不是？你这喜剧呢，这其实我们从这个科学的方法来讲，你走进剧场，你必须在视听语言和这个不应该视听，是这个影视啊，就听觉艺术上，或者是视觉的这个享受当中，你一定要给它有所刺激，尤其我们是小剧场化。

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您正在收听的是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APP 在线收听。

0: 很多轮反复的论证，包括进了剧场之后，导演要找你，演员要找你，然后他会说，嗯，这个演员就这个角色我好像理解不了，你给我讲讲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是然后到了这个呈现之后，他还会乱问你，你觉得这个我有没有达到你心里面的预期啊，然后还要继续的再去开论证会，就是我会发现这个跟人打交道一点都不少。
1: 而且其实往往不光是不少，而且还面临着一些非常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
0: 是的，
1: 就是我刚才想象了一下，就如果说我作为一个编剧，然后演员在这个试演之后、排演之后过来问到我说我演的怎么样，就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以回答。
0: 对，
1: 作为一个编剧的话，他很难拿捏其中的这个分寸和尺度。我想问问，就是按照您的性格，您一般会跟演员怎么去沟通呢？
0: 一般

0: 好了。你不会觉得有一些小小的失落吗？
1: 那是我的失败，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所以心态很好。那您会就是很在意观众的反馈吗？比如说自己的一个戏上映了之后，会不会去在社交媒体上看一看？然后观众的一些评价会不会让您对自己的一些坚持有所动摇？
1: 嗯，我是回避型，我不看。

0: 长的时候，我起码保证他们在这一刻的审美是没有被拉下来的。嗯，至于说我能不能提高他的审美，我觉得我可能任重道远吧。
1: 嗯，
0: 而且我也不能确定，可能在更多的就是比我能力强的人眼里，我的审美也不太好。就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我们是要有一定的责任感在，但是我们不要去强求说，哎，你的审美就是不好，我一定要改变你的审美。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是有这样的想法。
1: 嗯，有你。

0: 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莫愁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生文艺气自华。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5: 真热爱不装腔，
4: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6: 今天做客我们文艺会客厅的是来自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的青年编剧王静怡，再次欢迎王老师，手动鼓掌。哎，我们刚才在半点结束之前留下了一个小小的话题，就是关于钝感力的话题。其实钝感力这个词儿虽然是这两年出来的，但是其实从古至今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愿望，无视小神仙。啊，就是觉得啊，生活我不需要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这个喜讯突然袭击到我的生活当中来啊，我宁可放掉这些巨大的喜悦，我也不想要再经历一些巨大的波澜，所以就是平淡是最好的。包括中国人好像就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处世哲学，中庸啊，平平淡就最好的。可是为什么刚才您说到了钝感力太强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儿？
7: 首先是从我的职业属性上来说吧，如果我就是喜悦也感受不到，痛苦也感受不到，什么都感受不到的话，我没办法再写戏，就我的戏就注定是一个平平淡淡的东西。然后其次就是从我个人来说，虽然我们已经不是什么初中生高中生了，没有说一定要什么轰轰烈烈啊或者怎么样，但是生活总要有一点乐趣嘛。我觉得与其说要钝感力，不如说要豁达一点，就是你感知到了之后，你可以选择你不去处理它，就是但首先我要先能感觉到，然后我才能选择我去怎样对待它。如果我甚至
6: 像这个星图啊，包括京剧《凉州词》、民族的歌剧《桃花扇》等等等等，那么在做这些创作的时候，怎么去衡量传统的题材和现代的一个表达？
7: 就我个人而言，就是经典 IP 和现代审美，它其实说要平衡就是个伪命题。就是当我们把一个东西称之为经典的时候，它一定有一个不可撼动的、不随时代而改变的内核。那这个东西是它已经给我铺好的路，它是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的，那就代表着它本身就和当代审美是趋同的。我们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去相对的改变它的人物关系，或者说人物的走向。比如说我们当时做歌剧《桃花扇》的时候，这个戏它是就是它之所以经典最为人称道的一点，就是它是借离合之情讲兴亡之事嘛。这个是到现在革命题材啊、主旋律题材常用的手法，用的都不如人家好。然后它里面我们是完全的保留了它这个东西的，只不过呢，我们在人物上，曾经的主人公李香君，

0: 他是情怀铭记，他在这种时代洪流的裹挟下，他为他等待自己的情人也好，或者说是他在这个
1: 就承认自己的局限性，
0: 我必然的。
1: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王老师有很全能的一面，就因为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惊讶，您创作了太多太多的这种形式，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儿童剧啊，然后再比如说这个戏曲，然后还有歌剧，然后还有前段时间上映的这个杂技剧，就这个其实不光光是对故事的把握，也是要对这个艺术形式有着相当的了解。就比如说我说一个比较门外汉的这个感受，可能我们正常演员念台词，你一句我一句，很快就会把一个情节交代清楚，但是对于戏曲来说，它一句词儿可能要念很久，唱很久，等等等等，不同的艺术形式有很多的这个区别，怎么样来克服这样的一方面的挑战？
0: 确实每一个艺术形式它的特征特点和写作的注意事项都是不一样的。我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学的大多数是偏向话剧的，所以我写话剧会相对比较得心应手，对于它的人物关系啊、叙事结构啊这些我们都知道该去怎么做。那其他的其实是也就各有各的特点，我也是在慢慢的摸索。比如说这个舞蹈舞剧这一类，它其实就要求我们现在确实门槛，入门的门槛是变低了，但是精品的门槛可是越来越高。就大家看好东西看多了，你现在糊弄不了观众。如果你真的想去做一个精品的话，你的整个团队没有一个环节能是弱的，必须是强强联合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
1: 就是越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越是所谓的门槛降低的时代，它其实要达到触碰到那个上限的话，专业的力量是越重要的。
0: 是的。
1: 那您觉得专业的学习它这个重要是体现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
0: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学校的一些经历啊，除了他教了我一些这个历史啊、艺术史啊，包括写作技巧，他更多的在告诉我，我们作为一个戏剧工作者或者说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们到底在干嘛。就是我们做一个东西，虽然说我不想说一定要教育你什么书，他我还试图把它改成舞台剧过，但是后来发现它可能确实不是很适合舞台的表达。
1: 这是一个编剧的这个作为读者然后作为观众的世界当中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个自己觉得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作品。
0: 是的。
1: 那您觉得如果说我们普通人，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也许我已经不是一个年轻人了，但是我想要进入到这个行当，或者我自己想要尝试去做一些小小的剧本啊编辑的这个工作，我应该怎么样去开始呢？
0: 首先抛弃 AI，不要一开始就用 AI 给你写台词。
1: 这个就是我们跟几乎所有做客我们文艺会客厅的嘉宾都会聊到的一件事情。不管是画画的还是写歌曲的还是任何的一个职业，您怎么看待 AI 这件事情？
0: 我接受它。而且如果它让我丢掉了我的饭碗，就是我无能。但是就是不要过分的去依赖它，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当我们到了就是我们需要写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已经比较熟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去借助 AI 去帮助你完成。但是如果从一开始你就去依赖它，你就不会知道什么是语感，什么情况下，我想戏剧说不定活得比电影还久一点。
1: 就是真实永远是最打动人的，
0: 是的，
1: 也是任何的这个科学技术的手段无法去代替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您自己的一些创作的经历、创作的理念等等等等。那最后我想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就说当时是感觉一个莫名其妙的状态进入到了编剧这个行当。那如果让现在的您给那个时候的您然后捎去一句话的话，您会选择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
0: 多看点书吧，现在像个文盲。
1: 文艺工作者必须要有文化。
0: 对，
1: 今天我们其实在这个访谈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个玩笑之余，但是其实我相信大家也都能听得出来这个王老师究竟想要表达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要不断的去丰富自己，
0: 是的，
1: 不断的去滋养自己，
0: 是的，
1: 去给自己上一堂又一堂的课。这个课堂可能是翻开一本书，或者是去走进剧场、走进电影院，也有可能就是擦亮我们观察生活的那扇窗户，去来感受到生活对我们的这个滋养。

0: 八仙以喜剧加神话的差异化路线倒是独树一帜啊。我印象中记忆里面关于八仙的电视剧要推到1998年的《东游记》，它的主题曲一首《逍遥游》非常豪迈，很洒脱，有着武侠风格，旋律很激昂，歌词也很大气，就像是《东游记》当中八仙过海除魔卫道的那种神话传奇气质。而且歌曲里面还有很多
1: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完美诠释了毛衣那自傲又幽默的性格。莫阿娜则由万中选一的耀眼新星凯瑟琳·拉加阿雅初登大荧幕，一展惊艳歌喉。经典的催泪神曲 How Far I Will Go 也在真人版当中重新演绎，我们接下来也和大家听到这首作品了。至于特效方面也做了全面升级，无论是波澜壮阔的湛蓝海域，还是汹涌的岩浆猛兽，传说中的海洋怪物，都展现出极高的写实质感。总结一下，如果你是好莱坞歌舞片

演员都有过或者有硬汉的标签，啊，周野芒演过林冲，那个是江湖硬汉的悲情典范。李幼斌演过李云龙，啊，这个是军旅硬汉的精神图腾。还有成龙的一系列动作角色，则是平民硬汉的全球符号。所以当这些曾经在荧幕上面叱咤风云的硬汉开始去演老年人的脆弱、孤独，还有挣扎的时候，他们也是用影帝级的表演证明了，老了的法拉利依然是法拉利啊。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现在华语电影里面的一些老年群体，老年题材的电影。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互动帖，在大蓝鲸 APP 来说说看，你有没有看过一些让你深有感触的老年题材的电影或者影视剧的作品。

0: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
2: 票房，5000多万，不多。马腾，你别走。目前豆瓣7分，预测的票房也只有2000万左右。所以你看，老年人的现实处境，这么有潜力的创作命题，问题当中的重要作用，这种有意无意的回避啊，使得作品无法触及老年困境的本质，也难以提出更有建设性的思考。所以顶级的表演配上这样漏风的剧本，真的是让观众的观感非常割裂。演员的表演越是扎实，越是拼命地把角色拉向现实的地面，剧本的那些理想化、简单化的情节设定就越发显得漂浮和轻飘。观众某一个时刻因为演员的出色演绎相信了那个角色的困境，紧接着就被一个剧本缺乏足够铺垫的和解，一场近乎奇迹的情感转变，或者是一个回避了现实复杂性的温情结局所打破。这就像老了的法拉利，虽然是法拉利，但他们只能行驶在一条坑洼不平、布满了人为设置的简易减速带的小路上面。表演和作品都没有能抵达它本身可以触及到的那个目的地啊。

老龄化的社会啊，本身就意味着银发群体是一个巨大并且正在被唤醒的文化消费市场啊，而且优秀的老年题材作品完全可以通过代际关系的呈现，还有生命的终极命题这些讨论，和年轻人产生深切的共鸣啊。比如韩国有一部电影叫《我亲爱的朋友们》，他把老年人的友情、爱情还有困境拍得很鲜活又有趣，而且感人至深，还有耀眼。他用奇幻的设定来包裹对衰老和时间的哲思，这些作品都在年轻人当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所以当前我们说到了这几部老年题材的电影在市场遇冷，我觉得不是因为老年题材它本身这个赛道不行，而是现在当前影视行业现实题材创作的一种普遍的惰性和怯懦，就是比较倾向于用温情脉脉的解决方式来把现实的棱角包裹住，然后用偶然的人际关系来替代结构性的困境来持续追问，用情感上的瞬时慰藉来消解问题本身的复杂和顽固，这浪费了不少宝贵性。

0: 魏总，
1: 怎么样？
0: 肇事车主在那儿呢，交警在做笔录。
1: 快点啊！
0: 送医院了，小腿骨折，别的还得查。您放心吧，我们看着呢，一件都没少。就是这一箱，您可能需要赔偿了。
1: 行，收了。这次多亏你们了。
0: 嗨，都同行，说这些见外了。那没什么事，我们先走了。事故。

0: 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1: 这次不错，没给我丢人。
2: 光说呀，你那瓶老汾酒贡献出来吧，留着你又不喝。
1: 这酒啊，你随便拿，这个也给你。
3: 王伦，
4: 哎，孟总，
3: 你要的酒我可给你拿来了啊。

0: 是需要一个非常的理性的思维，
1: 不然就会很乱。
0: 对，
1: 嗯嗯，
0: 然后你的逻辑非常重要。嗯，那么共情的部分是当你在写到人物段落的时候，你能不能真正的去体会一下他当时可能的心境，那么可能你最后完成的那个词也许可以更加接近他一点点。
1: 嗯
0: 啊，但总体来说我一直觉得好像纪录片这样的一个片种比较有意思，就是大家对他可能还觉得有一点点神秘啊，但是我自己觉得他可能更适合用一个理科生的思维去完成它。
1: 嗯，确实是非常神秘的一个存在。我们把这份神秘呢留到待会儿在后面，我们再跟周老师好好来聊一聊拍纪录片台前幕后的点点滴滴，包括您曾经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样的故事，难以忘怀的等等哈。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把上半段的这个小小的悬念把它给完成，也是文飞的一个小心愿，就是希望能够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我们的周燕老师来亲自的读一读您所写下的这些文字，这些旁白。
0: 嗯，好的，那我就勉为其难一下。就是刚才文飞提到这个让我读一下的时候，我当时在想啊，哪个呢，就是确实是可能全篇的开场吧，就是整个我们纪录片一共是六集嘛，每一集50分钟哈，我们在第一集的开场的序，那是因为它是一个全篇统领性的一个部分，它基本上是一个故事的起点，我们开玩笑说，命运的齿轮从那时候开始转动了，所以我想把开头的几句吧分享给大家，看看大家听了这个开头以后会不会有兴趣去看一下全篇呢？所以开头这个职责很重大，如果头没有开好，后面就没有人看了哈。开头写的是王羲之跟着家族南迁，就整个是就是衣冠南渡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画面是那样的，然后我们配的词大概是这样的。初秋是中国北方大地最好的季节，无边的晴空中漂浮着淡淡的薄云，青山如黛，远行途中的人们停了下来，他们肆意谈论着未来，所有人都假装不知道这趟旅程十之八九将有去无回。这是第一段。那我这个序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因为比较长啊，我就不全读了。那么最后的时候我们也会写到王羲之，因为这个开篇的这刚才念过的几句其实是在说一个大的场景，
1: 大环境，那个时候那个当下。
0: 那我们后面也提到，就是年幼的王羲之还难以体会长辈们的离情别绪和豪情壮志，但生性敏感的他还是感受到了一种无法言传的忧伤。没有人提到诀别，似乎不说这个词，这件事就不存在一般。长辈们反复提到的那个南方会是什么样，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当然他更不会知道，家族的这次变迁是整个中国一个大时代的开始。很多年以后，王羲之才会明白，命运虽然无常，但似乎都是最好的安排。远处的那个烟雨江南，将是成就他人生的恩养之地。就结束了。其实最后那句我自己感触还挺深的，因为最后这句其实改到了林佩音前。我们之前用的一句词是远处的那个烟雨江南，将是成就他人生的真正的故乡。这个也是我们内心想要说的，因为其实人的故乡哈，有你出生的故乡，也有你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故乡。但是后来为什么改成了他人生的恩养之地哈，也是有几个考虑。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出现了字幕，有现实题材，它正在发生，你没有办法说我按照一个本子去拍摄或等等啊，它是一个真实要纪实的。那历史文化类呢，已经发生了的故事你其实都是已知的，那我们可能过去更多用的方法就是我把词都写好，
1: 先有本儿，
0: 有个本儿，然后导演去把它转化成画面去呈现。那后来我们就会发现，就是有时候就会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有点像在贴画面啊，就是你说什么
1: 框住了，
0: 对，你指哪儿我打哪儿，对吧？你说什么我就拍什么，然后我就回来把画面贴上，你看上去觉得很对位。

0: 但是你又觉得哪里隐隐约约好像不太对。那我们现在采取的一个办法呢，就是先有一个结构框架，然后给，然后导演就会有他的一个在二度创作，二度创作，他可以不按我这个去，就像我说我写的是书法，但是你可以拍舞蹈，对吧？就不是说我拍书法你就得，我写了书法你就得一个必须一个人在那写字儿，这就非常的有点降气了哈。那你可以来想象这个画面是什么，那么当你来完成这个画面之后，我再根据你完成的这个画面重新来写最后的解说词，因为这个会有一个双向的一个限制，就他来的人就特别想试试看，我们那个 slogan 叫做与姐妹，与姐妹对谈哈，跟世界聊聊，
1: 羡慕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跟姐妹对谈的空间哈。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也特别想问到周老师，因为你看今天我们重点聊到的是王羲之这部纪录片，但是您创作过很多纪录片，像《大国崛起》啊，《茶》，《一片树叶的故事》，王阳明等等不同题材的，包括未来您还会有更多的和您团队的一些不同的创作，首先就是您自己，觉得未来的纪录片，包括我看到您那个推文里有讲到，可能你们这一波，
2: 北京时间22: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高俅一看花名册，勃然大怒，气得他脸色发白，嘴唇发青。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呀？他呀，发现这花名册上没来的这个人，乃是东京八十万禁军都教头，名字叫王进。这王进是禁军小教头王生的儿子，对这父子俩，高俅的印象特深。怎么回事？这高俅挨过这爷俩的揍，那还是八年前的事儿。那阵儿，高俅整天跟一些泼皮无赖走街串巷，无事生非，活动于市井之中。有一天，高俅跟他俩哥们儿，一个姓田叫田赌，一个姓范叫范峰，走到大相国寺，正看见一个卖艺的，这小伙子也就是二十来岁，正在人群里边使一路六合枪，周围看的人挺多。高俅他们仨呢，想找点别扭，讹俩钱花，这是他们常干的事儿。这三位一扒拉看热闹的，哎，就赶紧就挤进来了，看了看这卖艺的，哎，我说别来了，这地方是我们弟兄卖艺的地方，知道吗？两道斗齐眉，齐脊拱梁的鼻子，轮廓鲜明的嘴唇，大耳朵贴腮后抿，这双眼睛大小适中，目光狡黠，随着眼角上鱼尾纹的一张一收，在眼睛的带动下，这张脸

0: 似笑非笑，似怒非怒，笑怒难分，好像在嘲弄人，讥讽人，又像要坑害人。王晶看着这张脸，心中在想，哎呀，这个人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想不起来了。他在大堂下赶忙双膝跪倒，
1: 小人王进给太尉大人叩头，高俅在上面一见王进，就勾起了八年前的胸中积怨。下跪者，你是王进吗？
0: 啊，正是小人。
1: 你父可是禁军教头王生吗？
0: 正是。
1: 你父现在何处？
0: 家父已于三年前病故了。
1: 嗯，
0: 高俅心想，这个老东西他死了，算他捡着，不然我得好好的折腾折腾他。王进在下边心想，

0: 酸呢。
1: 哎，小伙子一听，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是说呀，标榜正宗未必有用啊。
1: 未必有用？呵，啪！小伙子八十行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其实啊，倒退几步，他就该坐在那地下。这小伙子自尊心很强，他还想着不认输，他想退几步还能站住，两条腿紧着往后倒上，越倒着越快，越倒着越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退了十六七步，先蹲下，最后还是坐下了。王进赶忙上前搀扶，哎呀，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摔着哪儿没有？王进一搀他，这功夫他才发现，这光膀子的小伙子前胸跟后背上刺着好几条龙。感情在宋朝啊，人们有一种纹身的习惯，就是在这皮肤上啊刺上各种各样的花，而且有专门搞这专业的刺花匠人。这些刺花匠啊，水平当然是有高有低了，找他们刺花呢，你得花钱，被刺花的人呢，多多是些个

我会一会他们这几个债主。这正是一波未平一波起，暗起葫芦飘起瓢。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FM 91.3

0: 这柴火是你的吗？
1: 啊，你要买吗？
0: 我买什么呀？你这柴火把我这鸡给压了，知道吗？
1: 哟，啊，是吗？这石慧赶紧把柴火挑子往旁边这么一挪，一看，果然，柴火捆底下压着一只鸡，死了。
2: 哎呦，您瞧这是怎么说的？因为我刚。

0: 大胆的施惠，既然是你的柴火压死了人家的鸡，银河不赔偿了？
1: 大人，不是小人不赔啊，实在是他要价太贵了。
0: 嗯，他要多少钱呢？
1: 一只鸡他要三吊钱。
0: 一只鸡要三吊钱，把他那鸡拿来我看看。
2: 是，
0: 差人把那只死的鸡就拿到了公堂上来了，往那桌案上一放。朱主播提了起这只鸡来，掂量了掂量，瞧了瞧，
2: 不管怎么说，你是被告，这钱你得赔。
1: 石慧说：“大人，小人这一担柴火就在那堂下边放着呢，多说能卖一吊钱。除此之外，我是家无隔夜粮，身无御寒衣呀，我拿什么赔他呀？”
2: 拿什么赔他，本官我不管，三吊钱你得凑齐了。你那一担柴火算一吊，

0: 入了伙了，他觉得文人无用，当不了官就是废物，干脆名也改了，不叫朱文了，叫朱武，跟阳春陈达。
1: 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有罪的走了，让您这没罪的人替有罪的盯罪去，这可不是我们江湖上人所为。我们既然来了，就不打算回去了。史大公子，您快让手下人把我们绑起来。这个没有别的说的。杨春一听朱武这么说，他也跟着随着说上了。
3: 对，史大公子，干我们这行的不能怕死，脑袋掉了满大的疤，转悠一圈再拖上嘛。今生算攀不上您了，来辈子跟您再交个朋友。
0: 史进看了看他们俩，二位，我打算请你们哥仨喝顿酒，你们敢喝吗？杨春一听说喝酒，他看了看神机军师朱武，那意思这主意你拿。朱武一听，
4: 哈哈，
0: 史大公子，我们哥仨死都喝出去了，您请我们喝酒有什么不敢的？我知道您这叫送

0: 说着话从这怀里边就把这黑漆小匣掏出来交给史进了。史进接过小匣来，打开往里边一看，哎呦，这筷子可不是一般筷子，这是一双金筷子，上半截拧着麻花转，当中间打的是万宝金店的印记。好家伙，这是四根大金条啊，拿在手里边沉甸甸的。史进说，你们寨主的这礼可有点太重了。小喽啰一听，哪儿啊，这是我们寨主啊做买卖得来的，听说这玩意儿是摆设东西，没大用，送给您呢，闲着没事解闷吧。您一看见这个呢，就想起我们这伙子人来了。好吧，照这么说，回去见到你们寨主就说我多谢了。嗨，这谢什么呀，这只不过是两双筷子，我们寨主说了，看什么时候要是有那金锅呀金大勺的，再给您淘回来，慢慢的给您把这厨房啊都置办齐了。史进说，可别，告诉你们寨主千万别再送东西了，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再财帛器物。是啊，话虽这么说呀，我们寨主呢是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的人，总觉得呢应该这样。好吧，时候不早了，那么我该回去了。史进说，别忙，来喽，得吃完饭再走啊。史进马上让人给这小喽啰准备了酒饭，留他吃喝完了，又给了他一些散碎银子，才让他回山。这小喽啰走了之后，没过十天又回来了，这回呀、啊，给史进送来两颗夜明珠，就把这信拿出来了，到树林的边上借着月光一看，哎呦，感情这三个寨主八月十五要到史庄赴宴呐、啊！这史进跟强盗有勾结呀、啊！这仨人，朱武、杨春、陈达，这可是县太爷悬赏捉拿的要犯呐、啊！原来我还说呢，谁能领着这个赏啊？3000贯钱，这可不在少数。没想到，今儿个轮到我身上了。上门的买卖我是不得不做呀，啊，3000贯钱呐、啊，这要到手里边，我开个小铺子，就不用抓兔子了，我就赚大钱了。我把这信往衙门里边一送，这钱就到手了。哈哈，好嘞，李四啊，你小子平常老大话压人。拿着嘴当棒子使，敲的我，这回我可抓住你的把柄了，银子也归我吧，咱回见了。兔爷里拿着银子跟信，他就走了。这李四呢，在草地上躺了有一个多时辰，夜深了，山风一吹，冷露一打，这李四醒了。哎呀，什么时候了？哎呦，我得快回去。他用手一摸这搭布，嗯，这银子没了，啊，信也没了，丢哪儿了？哎呀，
1: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呀？我不会作诗，我就改两句李白的诗句吧。花间一坛酒，狂饮有知音。举杯邀明月，对影成数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影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举杯，醉后不分散。永结同心游，相亲皆好汉。哈哈哈哈，来干。
0: 正这个时候，忽见一个庄客慌慌忙忙跑进庭院，史公子，大事不好，官兵到了，把咱们的庄子都给包围了。
1: 啊，这正是明月清风中秋景，金戈铁马喊杀声。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家好，我是音乐人安刚。一唱旧时友，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2: 是什么让传统秩序似乎在一夜间发生逆转？是什么让人对这土地一瞬间爱？

0: 再买。暖暖做了决定。那是一个早饭时分，暖暖趁着村里人都在院门前吃饭的当儿，让开天把那头牛拉到了院门外。暖暖站在那儿喊：“卖牛了，卖牛了，谁想要谁就来。”人们闻声相继端了饭碗走过来看。马老四最先问价钱，暖暖说：“这头牛你们应该都知道，干活从来不会偷懒耍滑，俺们实在舍不得出手，眼下因为急着等钱用，只好卖了。他要在牛市上少说也能卖1500，可眼下你给1300就卖。”马老四撇了嘴道：“哟，要这价码就没谱了，你这头牛已经生过2胎牛娃了，母牛一生娃力气就减半，更别说生2胎了。给你720块钱。要行啊，俺就要。”暖暖一听这个价，心疼的一揪。开田也急忙摇头：“哎呀，四哥，你这一刀砍得太狠，哪能给压得这么低呢？这可不是卖猪啊。”马老四知道暖暖和开田急等钱用，压低了也只有卖，所以并不松口。“哎呀，720已经够高了，这年头去巨乡街上的牛市上走走啊，啥样的牛买不到啊？俺这个价买你的牛也是为了救你的急啊。”站在人群中的九鼎对马老四这趁火打劫的做法有点看不过去，他说：“这样吧，1000块我买了。”暖暖和开田还没有来得及开口，马老四已气急败坏地叫起来：“哎，九鼎啊，你个狗儿子有钱是吧？想显你富有是吗？想显富，你为啥不去买100张膏药贴到身上？那不是人人都知道你富了？为何偏要来跟你四哥面前显摆，存心来坏我的生意？”九鼎带了讨饶的笑：“四哥，一头牛大家都想买，你出你的价，俺出俺的价，这咋能算坏你的生意啊？”马老四其实早就看上了这头牛，知道日后把它拉到牛市上卖上1600完全没有问题，他哪能让九鼎买去呢？于是黑着脸说：“俺出1050。九鼎又开口道：“俺出1100。马老四气得鼻子都歪了，只好忍痛再抬一次价：“1150。九鼎又道：“俺出1200。马老四气得跺了一下脚：“
1: 好好，你小子有钱啊，你的腰比老子的球粗，俺们穷，俺们争不过你。”说罢他气哼哼地甩手就走，边走边怒冲冲地骂道：“你个九鼎，但愿你明天早上出门就甩跟头，把你的2个门牙全磕掉，但愿会有土匪到你们家抢一回，把你老婆都抢走，叫你欠呗。”
0: 暖暖这时就忙对九鼎说：“那你就把牛拉回去吧。”九鼎摇头道：“不不，先拉回你们院里，晚点儿俺再来拉。”围观的人们这才都散了。九鼎牵着缰绳把那头母牛又拉回到邝家院里，这才又说：“俺知道你们家舍不得这牛，庄户人家没牛做地里活也不方便。

已经坐在堂屋，不由得有些吃惊。啊，回来了。他放下担子，走进灶屋，从锅台上拿起一个碗，到水缸里舀了一碗凉水，咕咚咕咚地喝到肚里，这才边向堂屋里走，边心疼地问暖暖：

明儿个就再来，让和和在家做家务行了。开天巴不得有这句话，当下急忙点头，哎，好，好。就是自此开始，开天上了岳父的渔船学了打鱼，没有多久他就能独自下网起网了。每天很早他就上船做下湖的各样准备，一等岳父上船就立马起行。傍晚收船，他总是在岳父去和收鱼的讲价过秤的时候耐心细致地清洗船舱，一来二去岳父喜欢上了他，再不说让和和上船的事儿，一直让他坐着帮手。

0: 欢迎回来，短短的广告时间呢，文艺会客厅继续进行当中，也要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我们的王振宇老师，请王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王老师是个特别有趣的人，而且呢是一个讲到自己喜欢的这个领域哈，能够讲得让人听得津津有味的这么一个大学者，所以其实我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并且跟文飞一起来听王老师说到他写人物传记，包括他和南京的很多渊源。刚才您也说到了，写人物传记其实并不是说您一拍脑袋做的这件事情，而是跟您从小您和父亲经历的一些故事，包括那时候所到的一些地方包括您出生的家乡，还有后来来到南京，这些都是有关联有缘分的。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您写的这些人物之间我觉得在很多地方也是有着他们之间的一种关联，这个也是很妙的一个地方。
1: 因为这个咱说那个文飞，中国这个历史太丰富是吧，源远流长，再一个就是人物也众多，各有趋势对吧，有的人写这个有的人写那个对吧，就是实际上也是自己的一种选择、一种判断、一种表达对吧。但是这个我呢刚才文飞讲这个三个文人是吧，这个陈三立呢猛发这个念头，当时是怎么回事？我给你袒露啊。
0: 我们继续，就是下集分解，我们继续来了。
1: 我写过那个张之洞。
0: 嗯。
1: 因为张之洞呢，这个褒贬不一，
0: 是
1: 评价也很分裂。有人说这个人很圆滑，有人说这个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好大喜功，或者是花钱如流水。
0: 嗯。
1: 但是当年毛泽东讲过一句话，他说中国的近代有几个人不能忘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轻工业不能忘记这个张坚，大陆那一代又住了一代，一直咱说一直租房子住，哪有说
0: 有置业，
1: 没有置业，后来置业在哪里置的？浮城桥过来叫头条巷，在那里才盖了房子，这叫散园精舍，在那里住下来，这陈三立住下来，我在想，他这个本来这个安家，他经常会说在叶山下，就是咱说那个咱想的朝天宫不过来嘛，反正就那一带吧。结果还没有接他父亲，他父亲在1900年的7月22号，突然就挂掉了，这对他来讲没有心理准备啊，
0: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1: 也非常惭愧啊，父亲这么大年龄，才被免职，咱说原来是省委书记、正部级干部，突然那个沦落下来以后，本来咱说那个太阳园林吧，就儿子在边上尽孝，含饴弄孙，对不对？好日子突然死掉了，更何况他又不在身边，文飞，你想想，所以这个陈三立当时是一种什么心理？后来有一种说法，陈宝珍是被刺死的。赏赐的赐死的，所以是慈禧太后要杀他，但是这个说法也很多人质疑，
0: 有待考证哈，
1: 有待考证。但是陈三立呢，父亲死了，他在南京，孩子要上学要干什么，但是文飞就是这种情况下，那个时候有没有高铁，又不好坐飞机，轮船也不是说咱说动力装置很好，他一年两次或者三次要从南京回到南昌给他父亲扫墓，几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间断过。然后他去扫墓这个过程当中，咱说走长江嘛，沿着江朔水而上，然后要进入鄱阳湖，对不对？进入赣江，留下大量的诗文，留下大量的思考，世态的炎凉，

0: 视觉的变化，人的变更，这个他，你想想，毕竟是原来是个巡抚的公子，
1: 嗯，
0: 哎，现在成为平民了，他自己本身也有身份，他原来在北京吏部工作，而相当于中组部，
1: 嗯，
0: 考功郎，咱说陈吏部，就这个他在组织部工作嘛，当然他可能觉得自己不适合在机关工作，他后来离开了，但是为什么后来？回蒋陈三烈成功不成功，就这样来的。实际在吏部工作几个月时间，就像咱说在南京历史上，咱一说南京六朝淹水是吧，六朝故都，十朝都会，这样讲六朝，但是我们很少会提这个，你说十朝，有人说你比如说南唐，再一个你说当年南京在唐初的时候曾经存在时间很短一个小朝廷福公司，
1: 嗯，
0: 成为宋，大家都忽略不计了。
1: 所以我之前有采访过一位嘉宾，他还出了一本书叫南京是七朝古都，所以这个说法有
0: 苏老师，你说苏有春先生，哎，我认识，哎，我认识，对，
1: 嗯，
0: 这个咱不谈论这个，就我讲的意思是陈宝琛死了，
1: 嗯，
0: 是怎么死的，他儿子为什么一年要两次三次坚持，咱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但是他父亲死了以后他一直坚持，最后他自己身体不行了还坚持，
1: 嗯，
0: 去祭下他父亲，他父亲我们知道是在南昌，
1: 嗯，很远的一个距离，
0: 我去年清明节过后
1: 你也
0: 突然有个机会，
1: 嗯，
0: 到南昌去了，前面也多次去过南昌，
1: 嗯嗯，
0: 但是因为陈三立嘛，去年我专门跑那去找所谓的散元山，
1: 嗯，
0: 那面目全非了，我打电话问当时研究陈三立陈宝珍副总经行走南京，是因为当时那个扬州晚报原来的那个一个朋友叫陈正仁，他那个约我写这个为那个繁星复刊，
1: 嗯，
0: 开，咱不好说五湖乱华，五湖入华，那也就是说整个华夏文明的祖脉根脉就断了，
1: 是，
0: 哎，当然咱说是融合，也很好，民族大团结融合，但是从当时的历史的客观条件下，那确实是华夏文明的正脉那有可能被断绝，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有人说中国的古都很多，但是南京这个古都不同于其他古都，是唯一没有，不是唯一没有做过少数民族首都的古都，哎，这个角度我觉得也蛮有意思，
1: 嗯，所以能感受到您是一个对历史包括对现当下很多存在都有很多探知欲望的人，所以我也会很好奇，就是因为现当下的这个信息来源太丰富了，
0: 对，
1: 特别有 AR 啊，有网络啊，
0: 对，
1: 大家可能来源不像以前，比如说您说书很少，你能获取到一两本书就如饥似渴啊，在阅读，
0: 对，
1: 但是现当下这个信息来源太多，并且它的真实性都要打问号，那么大家怎么能够从众多的这些信息当中能够汲取到自己喜欢的这个点，像您一样可以不断的深入挖掘，能够不断的去有更多的创造或者更多的汲取，这个也是需要好好去研究探讨的一个点哈。
0: 是的，
1: 嗯，
0: 现在呢，过去我们说是禁锢封闭，
1: 嗯，
0: 闭塞，书很少，书荒嘛，
1: 是
0: 很难找到书读，当年啊，
1: 嗯，
0: 看到一本书真是如饥似渴，我在北方中原农村生活，那时候要看一本书，不要说就是看一个连环画，由此我在这里文飞我很想提一下，就是上海美术人民美术出版社当年他出过一套连环画，这连环画就是根据姚雪莹的李自成连环画，他画的不同于其他连环画，比较简单，他这很复杂，
1: 嗯，
0: 像他们也画过水浒传呀，三国演义，我非常喜欢的就是他们画这个李自成，第一部就叫清军入塞，还有下面咱说那个鲁相生啊什么如何，包括那个什么南苑激战呀，为什么，一个是当时看这个小说，李自成的小说三卷本，
1: 嗯，
0: 他后面还没有写出来，大家如饥似渴，那就前三卷吧。

0: 后面没有，这种种原因不说了。但是你说这个三本书当时的经济条件，要想买到这个书也不是太容易，文飞。所以看连环画，同哎呀，家庭条件好的同学，人家有，咱要问人家借，借了还不停的说好话，给人家沟通，然后这个借过来看，要赶快多长时间还给人家。但是现在呢，咱说信息大大的丰富，
1: 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云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